0: 亲，小路易勒布斯克是一样的，这他的跟金鱼一样的，金鱼勒布斯克一样的，这某些阿爹一样的，阿爹也我提了，他也我刚到那里街上呢，我就看见我提呢，啊，我刚我提呢，我看是我亏，这某啥阶级他我讨厌的呢，那亲戚他也。其实说企业老老老好听，我开始在矿上还有到中国人打，
1: 嗯，
0: 的中国人那些矿上哈，也什么矿上都一样的，那我云南对岸的，我云南都地界的，地界都还一个西南的，另外那还远的，我云南在那个真的什么，和你打亏的是太吃亏，在以后你到我云南去挣的，可以正好给矿上都放在中国。一开始一到你们开始以后，你看他，你他，什么工作啊？他对立啊？你到后我某些地方，他就是他的业务都难去了。你觉得什么？他说他是到，一到我爹上那个厂，我亲戚人呢？我去讲的，一直在我爹上那个厂里头，我爸上那个厂，那厂还在，他现在按还在按着呢。他也。这其实我这他我他的我也应该这其实大家在我也应什么这他我嘛应该我也应该可以这个我也应该是靠这些信息也知道我也知道
1: 嗯
0: 还可到第第二代的这亲的从出来的亲的可能那个底下的从关键上的亲我答应给个手机让他还能可到我到这么多日子可是这种的亲的我给可在给进去的地好你的我已经在清年都给下你的不能学的清了给点了不要你的清了给点点的给点了给点点了而且自己也给清了也清了也给清这么多也给清我给你这特别这么多能把一个过来这款大家提一转换那个心想的那个塔还能要再提一个地方就一些做这些地方再提那他提下你呢对我们开始也到开花是开心是开那地皮开到什么的 OK 我们说他那个可能差的还挺从差个的第二个从干的的可能是底下稳定的那情形等一下是底下稳定的从干的的情形要形象的我给情形给他两个几从干的听起来那种很难的第一个你这个到位置呢到画的看的到动那就有一点的快画的第二段啥没提醒的那天可才给吃过苦药的你上而且二十二日上他两个过去他两个到一个到一个可是可能吃了去就是去那地去就是到你看往上天门他心里清了这也可以上天门去也到他看过别人
1: 嗯，
0: 在企业里头，他的亲啊，不只要他不企业里头的亲，这种企业在企业里头的亲，而且他们的价格低，人家不要收的，啊，你他不是够用的。
1: 嗯，
0: 可是不能喊你的亲戚弄到东南边，你们是广东那边的，我很关心你的嘞。总是看上不喊你，都在地了你嘞，那块钱都在地嘞，干你这个鞋子底下你干啥子嘞？你到底亲戚关系是的亲戚，从我这边来的，因为我管他啥子嘛概念，一下到那后我家的，你往这走一点，他体重他。他这一个厉害的苹果到我只会递给他需要上递给他他提给他承包一下年到了后你还能问这里你来电视里来底下我们也怎么他这种的亲啊这里的亲戚学他他需要这种就在一个新的体验呢一个啊呢一出啊呢他无法去他就要到那这里然后你要到说他很回来听你应该听和你的就进来的地方那地方不要他去了只要你这个时候你的口径要做最厉害你要找最接近
1: 嗯
0: 这个很厉害来口径写到 Puta, ehi, dada, ne, tu sei molto natura. Sotto, ehi, non si è più attende, buon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faccenda, Semua orang ini honda, kuah ini honda, asal hari ini cepat, kerana kita tadi insau hujan ni, hari ini dah cukup dah ni lagi ada ingat, lagi ada langsir lagi ada kuah langsir dah langsir, hari ini langsir ni mana ni, jadi ni hingga sih, kita tiba itu, agit-agitnya tu, ikan kuah ni, tu mungkin lagi kalau dia ikan kuah ni, dah semua hati dah wad, semua kuah ni asal langsir dah langsir lagi. I know what I'm saying. Anda sahaja, tak nanti yang lah dah baca, kita kena setahu siapa lah dah baca, kena wajar juga siapa kena dah ni lah dah, jadi kena wujud korang lah.
1: Ia so kacau ni, dah nak kira pun, kuar kacau kita ni si asyik nanti ni insa, sekarang ni ni so, aku dah cini juga ayah dia kita asyik sembangun ada hubun.
0: I mean,
1: 你可以看见进来。
0: 从他们的一些事情 我亲戚人我也碰到自己去自己接他那这都那个种的他朋友在这个地方的自己去也连续去的跟我在演戏的车上去的跟我在引导到我大了到过去一起的你这去的可是哎越铁去的那些那个他别人的看法了呢哎你们在天下我给人的在你还有个问题的就是说高兴或者是听下那些低的那些这些还是低啊点低气的话的而且是黄的从这黄的从这它很不行气的所以还不听的你个在伊朗，你讲说他一点钟，我们给你还用那个，还用那个多少水？给清一层，都然后用一点，再用那皮，那皮皮的地方的，还是用那些空，需要用一些空的，这里头出给你。
1: 嗯。
0: 也是后我这边，这种给他贴，贴，你随便去贴一种，我给他贴，我洗针对鞋垫给他一点，用这个鞋垫给他个垫。那空也一个问题，我摸一张上的这些你的也算那些空，那可二也空到这两个家中，那空到你这里那方的，他贴着你，他贴可能给他贴，可能是连着去考上的，我特别轻的听，他听那种，他贴我只是两下子那些厉害听那种，他听这种几个小时，那就另外听几个小时。那个去李总的，他到这李总那里给他问，那就请了他两年，他那是真的。就是说他们去，你给看了吃的，弄吃的，我在喝汤，我们和李总在喝，在喝，啊，吃还得理解他弄吃。
1: 嗯。
0: 那搞眼睛给他问在那里。
1: 嗯。
0: 他估计他老眼睛给他拉上你来。我他到这地方能改造一个，也可给你些东南方面或者阿西亚人他到啊，他到给你这地方能够信任你。可能大汉的各位，希望大汉的各位家乡大汉能够再带带一点，比如亲家里带的亲，后来跟亲，后来跟亲，他们在这里地方大，那大了还不亲，你看你的亲还不亲，就那意思是，他到我这个地也不来的，相处这地方你很不顺的，一个从。你看他，然后看，他来说到那个企业，到现在 ，TB， 我现在企业到，TB， 然后你我到 TB 为底，到不从这些哈子公司都从 TB 还是怎么，可能就到街上的，过去的企业在这里，那是恐怖的，你看那种，我感觉是这样的，我那地方的，都从都哈哈子的，可是 TB 还在放大的，看到跟我那这里。这些东西到你去扩张这种事的去年上你就会在练的时候他大了的这个心不心过的他大一点心在这里那你就会给他送
1: 没事 TB 问问的哎都要一定控制那个我一 hospital 哎呀那还痛好啊行我哪里呢
0: 人家是那哈土干什么的？你去年是，我现在哈土干什么？是开个价嘛？我现在去年我给他回去，人家都是空个作用的。要得，就来个这种，你这种，应该控制的话，上天不去也知道，那再等等啊，那用就来。哎，企业是吧？你他都是空，等我这领导这里，你这话你听一下，你这光听你别听了，等我我大还要是听你别听，听到了就严重，听到你实际的你干了什么了？你总企业里面的，等我现在你等到你这个是空，等到你你可能真去了解其他经验去了解，你听给他一个证，给给他清楚第一个证的清楚一下别的，怕你这种那个听不到，你再听我那。这种事情还不听的，
1: 嗯，
0: 你说啊，苦一点的去年那这头，那苦的是种哈树的，种哈树的，我那不干什么，一种，哎，别去苦，这样去苦呢，而且也去苦，这亏不赢呢，这亏的时候我干什么？你看这地，你到，哎，按到我那里，种哈树的，你来按到我那里，
1: 嗯，
0: 这种经验的话，你到我那里，那苦的是到，当然我到去比还到空间，后来我干什么空？因为过去，你总是我给他请了，这个呢，从到请你来，各个那么东西就不用给他人给，我估计是靠你那些做的请你空。 cool house to think it's a dingle. We get a dingle, it's on together.

0: 等于自己这活的不得发声音呢、
1: 啊、
0: 你这种发声音你给我写的你发声音你给我写的呢你这种你们这几个卫生安迪你给我说中这几个卫生安迪最老城市组还干了这种空那是新的是你这种因为这种新的是你这种叫你我那口通我说啊你来这头啊这进来的那发生这种还可以叫了兵这是来的你怎么想他那话的等于发生这样来的空是你是你这一下到这头这进来是假的轰上的然后我一直在体现玉林的这种那他那不是也是现在传说中还关了这么像空是你的是你这会一直都是那传说以后的我靠好像是你的你口气还挺近的
1: 有种的空这心里种那真的他那是他大汉你都你敢哭呢
0: 一下你去送你来车来的他你给他送的我给你去用他给你去用那这个地方给从他们的企业的事情需要比方说这些事情需要用需要用我看到这东西给个细节到一而且提个地方给他总加上而控他在他地区我从地区的地点我也好说你看这你扯淡一点我扯淡我你就控到两个地你看你看你我轻一点让我也控到细节去细节去看到这东西而且总的他朋友这种的话的细节去也的确去的够我在演戏的车上去的够我在演了他我站了他不是一起的你的去的可是哎越铁铁的就是那个他别的看火了的哎你的这天下我给人的来的没还有个问题的就是啊高兴回来这天下不是低的那是这些还是低的低气的话的而且是黄的从这黄的从这这很多喜气的所以还是听的你个在你来你说他一点钟我们给你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都要是给亲你走路然后因为你在一老皮那边提的地方对还是从这些空西洋空一些空到你这里从车给你也是后我这边我就给他贴贴你随便去贴一种给他贴我洗真的写进给他一点我给写进给他一点那空也一个问题我摸一张上的这些你的也是让你的也空不可能也空到这里的家中那空到你这里的话就他贴的你他贴可能给他贴可能是连的这头上的我准备去用的听那种他贴我只是让你下子没厉害听那种他贴的人给我写一句那就应该听给我写一句那就去理解的他到这地方他留给这些人的亲友的家人他们是真的就是说他们去你给看到车里弄车里为什么在哭他们因为我会觉得在哭在哭我吃还得理解那种车那个眼睛给这些人的人在哭觉得那眼睛在拉手你来我他到这地方能给这些人哭给你去东南海面我的阿西亚人他的阿他的给你的厉害你可信了你按大汉的各位希望大汉的各位家人大汉的各位再一点比你亲给你爹的亲苦的给你亲你的给你亲他们的给你爹我大汉的还不亲如果你的亲还不亲你的亲你的亲他的我就在夜不了的你枪手就厉害你不信的一个从不铁的然后可以不来说的人给企业到学校 TB 我现在企业到TB 的话你我到 TB 为底到中通这样他总共是中通 TB 还是这样可是你都给他上去过去的七年在这里那是恐怖的应该这种我给他上去那是那几样的中通中好死掉可是 TB 还在管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这些东西到你可扩张这种事你去年了你就会再变的时候他大了的你个心不心过的他大一点心冷在这里那你都给他送
1: 没事 TB 问问的哎都要一定肯过送那个哎 hospital 哎呀那还痛好还行我哪里呢
0: 你也是很好的,我告诉你。
2: A key 这种是给他不听的。 因为过去，嗯，也，嗯，也算是我给他请了，这次来的，从他请的，给我给他拿那东西，给我给他扔给，我估计是靠的，应该是在请的空，空，他是应该在联系的，估计在联系的那种，不给他是的。
3: Hi, I'm Sarah Alahmed, host of Planetary Radio from the Planetary Society. We are so proud to know that our show is heard across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on CKLB. I hope you'll join us as we continue to share the human adventure across our solar system and beyond. Saturdays at 9 a.m. here at 101.9 FM CKLB.